0: 还是出来的。他不放心他的东西 SOP 要给工人住，所以他是知道要自己要进医院，他就趁他好，然后好了才进去。Last minute 有时候不知道吗？医院说啊，你不能出来啊，他就啊，你给我出来几个钟了，趁了我就回去了。
1: 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 passion 啊，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煮啊。这个 business 好像我们的 baby 这样啊，不是一直要去看它啦，不放心这样啊。每一店去到顾客呢，他什么他就很开心这样啊，每天。看到我们很熟的customer，我们也很开心这样了。